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收听无理求思广播电台6月15号的节目。我是你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大伟。今日是歌曲节目，今日所播放的歌曲有容祖儿16号爱人我的骄傲，苏永康那谁，许廷铿面具。希望在这30分钟的节目中有你喜欢的歌曲。